0: You're tuned into WLPN LP and HD1 Chicago, 105.5 FM Lumpin' Radio.
1: Welcome to Chit Chat Cheer Hong Kongers. This is WLPN LP and HD1 Chicago, 105.5 FM Lumpin' Radio. And we are Vox HK.
2: Hello， 欢迎大家嚟到，又系有嘢就讲啦。今个星期我哋破咗咗几次，因为我哋大家都睇完《日落下的彩虹》嘅大结局咯，系咪啊？各位，今日有我哋朋友倾嘅有啦，大星啦，阿 Ryan Sir 啦，阿星，你哋好。
3: Hello， 大家好。
2: 系啊，咁点解用呢个时间出呢？因为其实就系啱啱琴日就呢个大家呢个时段啦，夜晚啦，大家成日都快追剧啦，咁就睇完咯。咁我哋不如今日一齐倾下呢个剧啦，好嘛？听下结局篇啦，先你想点样讲法咧？先。
4: 唔系，上次阿 Ryan Sir 冇份讲嘛，咁啊，于是佢睇完之后而家好兴奋系嘛，想讲下
5: 啦。你话兴奋反而其实系因为，不如咁讲，《日落下的彩虹》系我近年少见，我觉得真系好睇，系会令我会追嘅剧咯。
2: 嗯，
5: 咁啊，第一系嗰、那个即系、就是、少见系嗰种嗰个剧本嗰个扎实啊。咁佢係藉住咧唔同喺條村發生嘅人一個一個咁帶出嚟啦，咁佢牽涉到嘅例如由夫妻啊，跟住父子啊、友情啊，咁其中包括嘅有好多好多，即係同埋最主要，我覺得好睇嘅係所謂寫實完之後，實在在你係睇目睹到好多係會喺你嘅朋友甚至冇，即係一啲都唔陌生咯。即係好多時裏面嗰啲故事，甚至無嗰啲咁嘅對白啦，即係唔好講啊，周嘉怡爆嗰一場啦，我諗嗰人一早係嗰、那個係好搶夫噶啦。咁但係本身成套戲咧，其實係好寫實之餘咧，咁我必須要講，其實呢套戲係好有，起碼編劇或者導演，我覺得其實係好有愛啊，係愛嘅。其實佢哋成套劇咧，好多時嘅出發唔係即係有任何嘅危機，有咩事情發生咧，其實好多時解決咧，其實你係睇咧，佢係寫到嗰個人嗰種人去選擇善良同埋愛，去即係件事嗰陣時 come out 出嚟，唔係話真係咁差咯。咁同埋成套戲其實成套劇都冇乜壞人嘅，如果你明白，我覺得。
4: 嗯，
5: 有冇数到边个话真系好坏嘅？就系、是、其实冇，
4: 而家好多戏都系咁样嘅，就系即系啲睇落去舒服嘅剧都系冇坏人嘅，其实比较真实啲啦，即系唔会个个人都系坏嘅，或者系即系有啲真实嘅一面，有啲衰仔啊，即系有啲缩骨啊，或者系有啲即系睇著谋著阿妈
5: 份系惨
4: 系咯，但系真系谂计啫，其实一百点都 OK 嘅。
5: 系啊，所以成个嗰个其实系人咯，即系最主要好睇嘅，好睇嘅。故事也是作为这些这样的业余的编剧仔，其实很多时候我自己喜欢看的反而是看他写的人写成什么嘛。那在这套戏来讲，起码我自己觉得没什么哪个我是觉得不合理的咯。咁有時有啲你會，我會覺得有北嘅，有時甚至唔馬爆嚟，好似之前我哋講話夜王咁樣咧，我自己覺得係北嚟噶。阿 V 姐嗰啲點會即係對阿邊個一見面對阿太子峰係咁樣嘅，即係一開始見面就結娘子嘅，仲話撈得起嘅一個媽媽殺。咁但係呢套戲咧，啲人反而你話有啲人唔係好合理啊，甚至唔好似上次阿師兄你話。啊，嗰、那個李治白 Sandy 係唔會咁樣俾人呃，其實我覺得你唔好話電騙都呃1,000+萬啦，喐下咁見到嗰個人
4: 呢、這個都係星解出嘅問題，就係話即係男女都會俾人呃嘅咁樣。不過我覺得佢借大，我就係、是、其實佢就我借錢俾佢就或者俾錢佢又唔出奇嘅。我只不過覺得會唔會借大耳窿啫？對我嚟講，大耳窿係一個條死路嚟啊！咁你又唔係等錢使，你借你幫人哋嘅男朋友還賭債，然之後借錢借大耳窿俾人哋廿皮，
5: 唔係咁樣講。 因为佢系借都唔系未见过，佢本身就系咁样，一开始人水都系借大耳窿噶嘛，有佢出场嗰阵时候，跟住阿斌哥真系斌哥帮佢解决嗰啲事情咧，咁佢本身嗰个圈子系咁样，佢要解决嗰件事，咁大耳窿系可能系最直接嘅方法噶，咁同埋之后佢哋嗰一段都写得好噶，其实我觉得好纯爱嘅系列咧，真系。即系点解我会觉得好睇？有时你唔知会唔会饮翻起嗰阵时初恋嘅时候，你系可能冇任何嘅原因，你就系想对一个人好咧。咁所以我自己觉得每一段有去写嗰个咧，都系容易触动到人嘅咯。咁所以点解我会觉得呢套好睇咧？你话边天
4: 大家如果冇睇过我哋上一集讲话，即系《日落下的彩虹》，我哋有讲过话，点解大家咁喜欢呢出剧啊？咁样咁里边带出嘅问题或者带出嘅 message 里边。你都之前有讲过嘅，咁如果有兴趣嘅话，可以睇翻上一集我哋嘅有嘢就讲上个星期啊，我哋有讲过呢啲嘢嘅。咁而今个星期咧，其实我又想讲下究竟即系最近呢几集咧，带出啲有唔同嘅问题或者有啲 message 啊喺里边啦咁样。咁其中一个咧就系有讲话呢一个嗰个太太即系谂住同个仔即系读书嘅问题，又或者系老爷啊，或者系甚至奶奶啊，两个即系四大长老啊，究竟对呢个孙读书嘅问题有咩嘢取决啊？咁样会唔会影响到你啊？咁呢个即系经常发生嘅问题，咁当你面对问题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咧个即系老公又优柔寡断啊，又话即系你讲乜乜啦咁样，咁你好紧张嘅嘢，佢又唔紧张啊，咁啲咁废嘅老公要嚟做乜咧咁样，咁其实即系我又想倾一倾呢样嘢，系咪大家都有呢个同感？就系好多时候啲老公就系、是、你讲乜就乜啊，或者男朋友啊，你话乜就乜啦，你去边度食饭食饭啦，你话去做乜嘢做乜嘢啦咁样，咁系好似完全冇 planning 咁啊 ，Alice 你会唔会觉得即系？男人有呢啲通病
2: 咧，好唔 man 咯呢啲，其实不过好多都系咁，我觉得
3: man 得滞咧就大男人噶咯，
4: 咩一只大镬啊，
6: 好难搞喎、啊。
2: 其实我觉得好似系唔系会唔会可能我而家谂下，系咪香港男士会多啲呢个情况咯？谂紧其实我唔系结论啊，
5: 我谂有时系。呢样嘢系反而可能系全球嘅
2: 全球
5: 嗱咁样讲嗱，好似你有冇听过 Happy Wife Happy Life 咁啲人好多时咁样讲噶嘛？咁但系咧，你有冇听过 Happy Husband Happy Life 冇啊嘛？点解 Happy Husband don't exist 就系咁样啫嘛？
2: 唔好咁样讲，点 Happy Husband don't exist 啊？
4: 唔系呢个系好 common 嘅祝嚟喎，真系
2: Happy Wife Happy Life 系啲男士去啊氹个太太嘅时候讲嘅 statement 嚟噶嘛？
4: 唔系，点会咧？点会呢个系大家即系好多男人认同嘅嘢？
2: 系啦，
4: 即
2: 系
4: 连细蚊仔都知道啊！即系阿妈唔开心，全屋都唔会开心嘅。OK，
5: 系啦，
4: 唔系细蚊仔都知呢样嘢系即系唔系我讲出嚟讲真，呢个即系我系听到好多人细蚊仔都会咁讲，就阿妈唔开心，全屋都唔会开心嘅。OK，
5: 阿妈黑面啊，老婆黑面啊。阿妈黑面啊！即系任何呢、這个已经系一个 wet fat 嚟噶啦，任何男人稍微有
2: 唔系，首先你哋唔好咁
5: 样先。
2: 呢套戏首先嗱，我觉得嗰个后生嗰对夫妻，大家都知道我哋讲嗰对夫妻系咪？有个小朋友嗰对夫妻咧，其实我想讲佢嗰个男士又真系比较做到好，有少少多咗，真系咁样嘅男士，乜都冇主见，嫌疑问啊，嫌疑问啊，哦、啊，好啊。咁我哋去咪乜好，即系呢种咁样系好都好 extreme 喎、啊，完全冇主见。
5: 我觉得好写实喎、啊，即系 honesty， 我自己觉得点解呢度
2: 男士真系咁噶，好大镬喎、
5: 啊，
2: 其实。
5: 咁你有冇睇嗱？好似你又啱啱去现住丢出嚟嗰阵时咧，嗰个即系个女士系好容易就 trigger 到，唔系处理一个系可以 discuss 可以商量嗰个态度咯。那个情绪本身就
3: 系啊，系你再讲埋先。
5: O K， 嗰个个问题就系因为基本上你冇可能系同一啲情绪唔稳定唔 stable 嘅人有走去讨论啲乜嘢噶嘛。咁既然如果你继续你即系聪明嘅男人学识，基本上你呢个 getting worse 噶啦，你只会继续嘅话，赢咗俾你拗赢。嘅话咧，你都仲系 你唔理啊，定系乜嘢？咁基本上咧，从来冇拗赢咧，即系点解系 happy wife happy life 呢样嘢？就是、你基本上冇可能有拗赢呢件事，呢样嘢又系唔存在噶嘛？嗯，
4: 阿星你讲。
3: 冇啊，咪其实大致上都系同 Ryan Sir 讲嘅都差唔多啦。咁主要其实我觉得佢咁样样其实都系另一半组成嘅。咁如果即系嗱，
2: 哇！你哋咁样样真系赖晒啲女士，真系
4: 唔系你听下先，你听下道理，你觉得啱唔啱先？
2: 嗯，呢个时候已经唔系讲道理，你都知
4: 道。嗱，
2: 你哋明白啦，系咪？你喺度讲道理，
5: 明白。喂，听唔听到？听唔听到？阿叻，喂 ，fat， 喂 ，fat， 阿星。
3: 咁有阵时咧，就系讨论一啲嘢嘅时候，如果男性通常提出咗一啲同嗰个女性论点或者佢嘅谂法唔太一样咧。咁通常就演变成闹交，好难去一个理
5: 性。你讲咩啊？边系咁噶，阿星？
3: 系咯，咁总之就系到最后，其实都系男性去妥协。咁点解头先讲 happy wife happy life？ 其实就系、是、咁你妥协咗好多嘢嘅时候，咁咪得咯。咁其实我自己现实生活好见到眼见好多朋友都有，即、就、系、是、我觉得女士咧。即甚至老婆女朋友很多位其实双重标准的，有些事就是男士可以，不是女士可以做，男士就不行。同一件事啊，譬如就是同朋友去旅行，即女那些就所谓同闺蜜去旅行是没问题的，但你一班男去旅行呢是不得的，是啦，这样。那这个有没有讨论的空间呢？没有讨论的空间咯，是啦，这样。
5: 没有。冇冇嘢好讨论，
2: 你哋遇到嘅啫，我而家同我讲咩啊？喂，其
4: 实提到你讲，我先叫你讲，我先同你讲，叫你讲噶嘛。
5: 请监制，请监制翻。
2: 唔系，我解释俾你听先。套戏咁样样情况嗱，首先我哋已经讲咗好多，呢几年我哋都有讲。首先你要知道两个生物系唔同嘅，真系要知道唔同。求咗讲好多次，男性好中意讲道理，讲，女性真系有感觉上嘅感官系。感觉是真的这样，不是女性想这样的，是女性真的有这样的感官上是会 feel 不开心的东西，你大家都讲了很多次，是不是？既然大家都知道大家不同，是不是可以令到个女性 feel good 之后去讨论呢？不，你讲移民这件事，这么大个决定，你不是求其 hea 咗佢答，人哋真係好认真问你嘅时候，佢嗰下情绪唔好嘅时候，你可唔可以等佢开心返啲，同佢讲下分析下究竟移民我哋啱唔啱我哋呢个家庭呢？我觉得女性个老婆妈咪绝对会听个老公决定囉。好多时都话一个家庭，好多时女性都好想俾男性做啲大嘅决定㗎。细嘅决定买条菜呀，买啲咩女性好鍾意自己去选择，咪呢啲 ok 得啦。咁大嘅决定你觉得你身边嗰辈唔想听你讲咩，系唔会㗎。但你唔好搞到个气氛系好唔开心啦，先嚟喺度，咁就系听唔入耳。呢个系构造问题，已经其实讲咗好多次。咁、其实女性系好容易去 peace 到佢之后去倾啫。
5: 嗱，首先我补充一下阿星俾我讲先啊，补充一下监制所讲，其实系冇错嘅。基本上咧，任何嘅女性咧都希望男人去做一啲比较大嘅 decision。不过，就係、是、究竟乜嘢係大，乜嘢係小嘅 decision 咧，由翻個女人話事。咁呢個咧就會係 ，you know 啊，嗯，就係、是、咁。
2: 大同小啊，等陣先，移民啊，買樓，你呢啲我諗都係一個大嘅決定嚟㗎，係嘛？即係搬去邊呢啲唔使去最大家去。
5: 但係究竟邊個決定嗰個究竟係大定係小咧，都係由個女人話事咯。
2: 咁如果男性 judge 唔到呢个系唔系大小决定，移民你觉得呢个系小决定？我哋冇得拗嘅呢个 point 系嘛？
5: 嗱咁样讲，头先嗰句系难嘅啫。最主要你头先如果系讨论翻你头先所讲嘅咧，你话啊有个 feel good 咧，等情绪好咗嘅时候，咁我再讲。O、okay, K， 先去讨论。但系到情绪好咗嗰阵时，当你再 raise up 一样嘢，同佢嗰个谂法系唔一样嘅咧，又开始变得冇嗰个讨论个空间，情绪又唔稳定咯。
2: 其实好明显，里边咧，我哋讲明，好明显呢套戏里边咧，个女仔咧，个女妈咪咧，其实佢自己都唔系好知道自己其实应该点决定。其实
3: 我绝对同意啊，
4: 我都觉得
3: 我绝对同意啊，系啊，
2: 好无助啊，你知唔知？所以佢点解会情绪上好唔开心，好起起落落，因为佢自己好乱。
4: 先撇开情绪先，我觉得你咁样即系，我觉得咁唔 fair 就系话你成日讲话一个情绪问题，你情绪唔稳定，我唔同你讲，即系呢样嘢其实系唔 fair 嘅。咁大家每个人都有情绪唔稳定嘅时候，或者好嬲嘅时候，或者激气嘅时候。OK， 我哋先撇开呢样嘢。OK， 边个人情绪咩问题咧？我唔讲呢啲字。OK， 咁就系话你嗰个女人其实可能系平时你咩？所有 decision， 譬如去边度食饭啊，今日去究竟探老爷啊，定系探呢、這、一个翻外家咁、啊、样。咁其实呢啲可能一般平时嘅 decision 都系佢 make， 佢系好 comfortable make 呢个 decision 冇问题嘅。咁 until 咧去到移民呢个问题咧，其实佢自己都好彷徨，佢自己都 make 唔到呢一个 decision。咁就希望个老公去喺呢一个时候可以帮到佢。咁同埋即系可以话，我哋不如移民啦。我个心想移民啊，不过你唔想啊，不如咁即可以商量一下，因为佢自己 make 唔到呢个 decision 啊嘛。咁佢希望可以同佢男朋男。即系个男方去商量
2: 下，
4: 而个老公咧就系由细即系一路 train 佢嘅 training 就系话，我只要 please 个老婆咧，咁就系 good decision 啦。即系去边度食饭，其实男人好多时候都唔系好 care 嘅。咁你既然话决心要移民啦，咁我咪得起心肝去移民咯。即系去啦，即系勇往直前，听老婆讲冇错，咁会有呢种咁嘅决定咯。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 training 嚟嘅，即系话你由细唔系由细到大啦，即系你结咗婚以后或者同个女仔相处嘅时候，你都发觉如果系佢 make 嘅 decision 咧，你只要 support 佢咧，其实呢件事就行得好顺噶啦。咁样嘅时候咧，你会有呢个 training 就系话 OK。等佢话事啦，好多时候因为男人一讲出嚟一啲嘢咧，就会俾人 overrule 咗，而嗰个女方其实系真系唔系好觉嘅。咁你久而久之，你一讲出嚟就 overrule 嘅时候咧，即系譬如好啱，我举个例，譬如话今日边食饭啊？不如食寿司啊？寿司
7: 生冷嘢
4: 味嘅，
7: 梗系唔食啦。
4: 即系唔好讲话点解唔食生嘢呢样嘢啦吓，咁即系话我唔想食嘅时候咧，佢不如打边炉啦。系啦，咁个 point 就系话由呢、這个你只要提出一啲嘢，嗰、那个好自然咁样，因为觉得你冇所谓嘛，你咪overrule 咗你，咁变咗你咁我讲嚟做乜啫？系咪先？咁我咪唔好讲咯，我只需要提出一啲嘢，然之后你 overrule 咗，我就 follow 嗰样嘢就得啦。咁我已经尽咗个责任，就我求其噏啲嘢出嚟 ，OK， 然之后你唔中意，我就 follow 你讲嗰啲嘢，咁得咯。咁咪 fine 咯，咁个女方就觉得OK， 佢就我 fine， 但係久而久之佢不停咁就你嘅时候呢，就变咗嗰个意见成日都偏埋一边，即係我觉得即係女性如果係自己諗下你同你另一半嘅关系会唔会话你係 make 咗 most of the decision， 究竟係佢唔想 make decision 啦，而係定係你 overrule 佢嘅 decision 多啲呢，咁我又唔信一个男人自己一个人去食饭嘅时候会唔知道自己食乜嘢，会坐喺度谂半日。我又可能食牛腩饭啦，又可能食呢一个火腩饭。我唔觉得一个男人会坐喺度谂半日，然之后即系好少会谂半日，然之后冇办法决定咯。咁而佢同你一齐嘅时候咧，咁佢可能究竟系想食乜嘢，佢食佢系要问你。咁如果你叫佢 make decision 咧，其实佢更加困难。点解咧？佢要估你食乜嘢，估你想食乜嘢。OK， 唔系佢想食乜，你问佢，今日你话事。唔系佢想食乜啊，而系佢要估你今日想食乜啊，咁就仲辛苦。
7: 佢仲要你估仲去想，
4: 你谂
7: 乜？
4: 你谂乜
7: 啊？
4: 系啦，咁你
7: 仲要估仲去，佢实俾你估而又估中啊！
4: 即系你好猛啦 ，OK？ 佢系唔可以表达佢自己话究竟我想移民定唔想移民？其实佢移民与唔移民，佢都系辛苦，佢都系可能。都系会去做嘅，而佢系想知道你今次佢系想知道你想唔想移民啦。你叫佢话你究竟唔想移民咧 ？OK， 佢要估你，估你究竟个女方系想移民定唔想移民啦。于是就 puzzle 啦。其实我觉得呢一度系好现实地一个好大嘅 problem， 就系佢已经冇咗佢自己嘅 decision 啦。OK， 咁变咗我即系如果 up to 佢自己，佢老婆唔喺度，佢老婆死咗或者点样都好啊。咁其实佢可能系咩叫 decision 嘅？我觉得佢系冇问题嘅。咁呢个好 common 嘅现象就系、是，你想 please 个老婆，好啦，个老婆点解咁猛咧？平时冇问题嘅，但系问题移民真系大问题，所以佢系唔知道点样去 handle， 所以佢先希望有人同佢商量啦。At this point 商量咗，食饭系冇问题噶，平时去探下老爷定系通探下带翻外家系冇问题噶，系咪？咁呢个时候佢个老公已经 train 咗话，我要 support 我老婆 ，OK， 咁你话点点咯？你话点？
2: 唔系，其实阿 Sir， 我 buy 你嘅讲法嘅，即系其实你嗰个相处之道，你咁样讲法咧，其实系睇到好多现实环境都系咁样样嘅，所以你呈现紧一个事实出嚟系咪？咁好多人都会有个同感，但系大家谂清楚 ，deeply 谂清楚，譬如凑仔女呢个情况，两夫妻相处嘅时候，其实个妈咪真系好多时系即系。就算个老公觉得系使唔使咁夸张咁照顾，但系妈咪就系会的心的去费用好多时间投入，所以佢就会觉得自己用咗好多精力去照顾个小朋友。哪怕你哋觉得哎呀，就使乜赢在起跑线啦，即系可能老公觉得唔需要，但系你明唔系呢个关系？呢个关系
3: 你讲埋，我想补充一啲嘢喺呢一段。
2: 呢个关系，因为当咁样嘅相处咗好长长时间嘅时候，个男人都会见到个。老婆付出好多，哎，好啦，你决定啦，唔紧要，你中意得啦 ，OK， 冇问题。其实男性系有惰性噶吓，惰性就系唔想烦啦，唔想去决定，哎，其实决定咪好咯，咪好咯，唔使再烦啦。照顾埋个仔，哦，好啊，你话点啊点啦，翻呢个补习班 ，OK， 你话事啦，即系佢系唔想去烦啊。其实男人你谂清楚，所以女人做晒，
3: 我都唔同意，
2: 做晒。
3: 嗱，我哋净系讲翻套戏先，我哋净系讲翻套剧集 ，OK。佢哋闹交噶咯，佢哋个导火线其实有一样嘢就系、是，嗱唔系即系我讲翻先，我冇睇晒真系后面嗰咁多集嘅，我净系人哋剪辑出嚟嗰啲咧，
2: 我哋睇晒噶吓，我哋三个睇晒噶观众们吓。
3: 咁我净系讲你头先有讲到啊，对小朋友啦，其实有一个位咧就系讲啊，佢要个老公去同氹个仔，咁氹个仔，你有冇讲点氹个仔先？你又冇讲，咁假如同佢讲啊，我哋可能可以留低，你都未，你明唔明啊？嗱，咁个老婆咧就好似讲到佢哋已经 confirm 咗一定要去，即系已经冇讨论嘅空间啦。咁但系佢个老公就同个仔讲啊，我哋可能可以唔知啦，迟啲去啊，或者我哋可能唔去或者点。咁跟住佢就发晒烂渣啦。你做乜同个仔讲话我哋会唔去，即系可以留低喺度乜乜乜？咁其实某个程度上，佢咪已经自己做咗个决定，佢系一定要去咯。咁，佢一定要去呢个咁样决定，究竟系倾完之后佢自己决定咗，定因为佢老公都 confirm 咗呢件事咧？咁我唔知道，即系因为我冇睇晒，所以我唔肯定。OK， 系啦。咁但系跟住佢哋就喺度吵呢个问题。咁跟住佢亦都有讲，个老婆就讲：如果你唔去嘅，或者你谂住去嘅时候，即系有啲咩事嘅时候，你有冇一个 backup plan， 或者你有冇谂住啲嘢点样？本身。所有嘢都系个老婆自己做决定。你突然间问你有冇谂法，你有冇如果呢件事唔 work 嘅时候，你有冇另一个 plan 去做呢件事？即系简单啲嚟讲，就系你翻到公司叫你开会，一嚟到时候，喂，我哋而家有呢件好大摊嘢，你乜嘢事都唔知嘅时候，喂，你帮我搞掂件事佢，咁你会点啊？咁你都系坐咗喺度嘅啫，系咪？咁跟住到最，即系我再睇埋其他剪接嗰度啦。其实佢哋个老婆就好 firm 一定要去嘛，咁到佢我唔知边一个嘅爸爸出咗事啦咁样，跟住就话可以唔去喎。咁究竟其实佢嘅所有决定其实系一个，即系你头先 Alice 你有讲嘛，你要等佢冷静落嚟去讨论嘛。咁其实佢所有嘢完全系情绪化嘅决定嚟嘅，我完全睇到系。咁如果你一开始
2: 你要揾佢出去倾下呢、這个，就嚟讲先。移民真系个好大嘅决定，再讲多次。移民好，买楼好，你呢个你做男士，你唔觉得应该付出时间，即系约个时间等佢冷静时候同佢倾，即系食餐晚餐。喂，佢冇做到咁，嗱，等先，你哋唔可以成日咁样讲。个男士呢套戏里边系真系冇主动，你我睇晒啊吓，我谂 Ryan 首先睇晒。个男士喺成套戏，佢可能呈现得真系有啲问题啊。因为系冇尝试付出去约个时间同个老婆出嚟认真倾一倾，佢净喺度逃避，哎呀，费事个老婆唔开心啦，费事佢唔开心啦。
3: 咁咪就系咯，你咪讲，
2: 唔系呢个唔系解决问题嘅问题，一个大决定嚟噶，你明唔明啊？而家唔系同你讲食今晚食火锅定系食日本寿司啊？呢个唔系咁啊，你哋要知道。仲有，我想补充翻阿星头先你讲话氹小朋友嗰度，其实我都唔系好认同嗰下个爹哋咁样氹个小朋友。点解咧？首先两夫妻未决定真系移民定唔移民，而佢哋都知道个太太偏向话想移民，而家又批咗。咁嘅时候你要氹个小朋友，小朋友扭紧计，你同佢讲啊，我哋可能唔移嘅，我哋咁你咪即系讲大话。你讲紧大话去氹佢，你讲大话就氹佢之后，如果呃咗佢，呃到小朋友，小朋友第日发个反弹仲大，咁个老婆系扯火系有合理嘅，佢唔应该咁氹嘅，所以呢个位系其实写得个男仔真系几个男仔系几窝囊嘅，你明唔明啊？我谂你哋呢几位唔会去到咁差嘅，要你氹个仔咁氹法啊？ 真系死得。
3: 咁我又问翻你啦，如果个仔已经有晒心理准备啊，我已经同晒啲同学farewell 或者嗰样嘢，你最后就因为我唔知边个阿爸入咗医院，
2: 那个女仔个爹哋下雨系女仔爹哋，
3: 跟住可以将前面所有嘢推翻，咁你觉得咁其实？
2: 呢、这个未知啫，等等先，呢、这个未知嗱，佢嗰个 moment 我哋讲翻氹小朋友嗰个位先，嗰、那个位系个太太批，大家批咗系坏故移民，而家个小朋友扭计发紧脾气，佢搞唔掂个仔掉嘢啦，佢掉嘢，咁叫个老公帮手氹下佢，点都唔 expect 个老公系呃佢，我哋可能唔使移嘅，咁嚟氹啊？
3: 咁如果以结果论，咪就系可能系唔使移咯，
7: 佢就系屋企移咯。可能唔使移，咁而事后 end up 结果都系佢哋，即系喺套戏嚟讲系好似系唔使移啊，
2: 移啊，唔系等阵先，
4: 移啊，点解你睇完之后会有咁嘅结果出嚟？
3: 我唔知啦，我冇睇
2: 啫。移啊，嗱，虽然你又仲 season two 另外一个回事啊，但系真系移啊吓，第一，第二呢个位算啦，我哋唔好再，因为呢个男士我觉得写得有少少，我成日觉得男士写得有少少过咗，变咗我哋过咗极。
4: 唔系，我觉得有样嘢想回应咧，就系话你话男士有惰性呢样嘢，其实你会发觉男同埋女有时教育细蚊仔系有唔一样嘅尺度
2: 啊，方法啦，
4: 系啦，咁即系可能阿 Ryan Sir 之前讲过，男性可能比较嘅即系自由啲啊，即系佢话放任，不过我唔觉得系放任啊，我谂可能比较自由度多啲，而妈咪可能会话，我要读兴趣班啊，一定要点点点啊咁样，咁而既然呢件事系个妈咪决定出嚟话，我就一定要个仔读兴趣班噶啦，佢一定隔篱啊乜太乜太啊，即系佢个仔啊点点点点点点，咁佢一定要做呢啲嘢 ，OK 好啦，要做呢啲嘢之后，然之后你话叫个老公去帮你去搵兴趣班咁啊。咁你既然发呢件事啦，你有意见啦，咁你咪去搵兴趣班咯，系咪先？咁然之后你又发觉你搵兴趣班就好辛苦啦，你又希望佢帮你，咁你 make 咗一个 decision， 佢系唔赞同嘅 decision， 而你要佢去做一啲事，去 support 你呢样嘢，其实系有啲难，你会唔会觉得即系有少少强人所难呢样嘢？咁、而且你可能拣咗呢一个兴趣班之后，佢又都系唔好啦，有乜理由读呢间啫？其实嗰间好啲啊嘛，你会发觉。你经常被人 overrule， 你会发觉你自己 make 嘅 decision 系冇用嘅。即系话，我要去黄大仙读书，然之后佢就话，应该去对面海。咁你发觉有人同你 make 咗个 decision， 而嗰个人系即系喺屋企里面可能系个 opinion 系 more important、more valuable 嘅时候，你就会发觉我去 go with it 啦。咁如果我同你喺度拗争拗黄大仙嘅时候，你会为我搬出好多唔高兴嘅问题，咁我算啦，咁去港岛住咯，咁样。即系你会 bring up 呢啲嘢出嚟，你会经常俾人 train 就话唔好做，唔好做，唔好做，听佢讲，听佢讲。咁你话唉，算啦 ，OK， 听佢讲 ，it's fine。即系好多男人就系话，我系听你讲就得噶啦。即系佢唔系一种，我唔觉得系一种惰性，又或者男人唔紧张啲仔女啊，我又觉得唔一定系咁样咯，就系、是。
2: 我谂其实都因人而异嘅。我而家我想讲，其实头先你讲嗰个情况咧，即系如果女性系决定好多兴趣班咧，其实好多时候女性自己会揾埋嘅。不过你话有咁嘅情况，我就算啦，我都唔
4: 因为到你攰嘅时候，你就讲怨佢。
2: 我唔可以系啊，我唔可以话系咪次次都你头先讲个情况，我唔系完全觉得好多家庭都系咁样发生咯、因为我好多见到好多妈咪们咧，都系自己揾完自己，
4: 我哋休息一阵，下一节更加精彩。
2: 个仔女好叻完之后就哇，我仔几叻，我女几叻，其实老婆会系付出好多咯。

0: 迎大家来到讲声你听团队制作的有嘢就讲。
1: 我觉得 case by case 啦，所以如果我哋要讨论，只可以就住呢套剧去讨论嘅啫。如果
2: 你要攞晒出嚟，譬如即系可能而家在场三个啦，喺同一件嘅处理方法亦都唔一样啦。所以你只即系我哋如果真系要讨论佢有啲咩问题或者点样，其实只可以就住呢套剧嚟讨论。如果唔系一路扯上咁，未首先就系 Alice， 你都未必会同嗰个老婆一样嘅处理嗰件事嘅方式啦，系咪先？
0: 唔会
2: 咁，所以即系总之呢个就当然剧集就好夸张咁。呈现俾我哋睇，咁你当然就会睇到个男嘅，话佢真系好废，连少少呢啲嘢都做唔到，连即系啦，咁大件事你都唔会做出嚟做决定。咁其实男同女都会有呢啲咁样样嘅，咁但系
0: 唔系决定问题啊，佢唔攞出嚟商量啊，就系逃避啊，佢惊个老婆嬲嘛，系咪？个老婆火啊嘛，咁唔够胆，呢个位系好严重，所以其实呢位其实我觉得你成套戏虽然有 Ryan 做，个个都其实系讨好，我同意呢个故事好多个单元七个单元都好，但呢两个其实相对地唔讨好噶。我想讲呢两个后生其实系唔讨好，我再讲一次，尤其个女仔其实不停喺度猛震发脾嘅时候，同埋揸车又喺度癫晒咁，我
3: 系
0: 觉得好唔讨好噶，
3: 唔
0: 写实，喂揸紧车揸紧车到不停嘈个老公，呢啲我成日都好唔满意，啲隔篱坐紧个 passenger 嗰啲人喺度咁样喺度影响个司机嘅，呢啲事实上香港啲几多车几复杂交通，
3: 私底里唔奇怪噶嘛，
0: 系啦，你哋遇到个对手咁巧啦，我想讲系，我觉得呢个系位系好唔 OK 噶，所以佢两个唔讨好嘅。
3: OK 啦，冇人话呢样嘢 OK 啊，
0: 系啊，两个唔讨好噶，即系我唔觉得。
3: 即系你见嗰个男嘅都话喂犯法拉得噶 ，hit and go，
0: 系冇错，系啊。但系个女士亦都会，我又觉得又啱嘅就系、是、个男士最后咪写咗好多分析报告啊，点点点去氹翻个太太啊，嗱我醒咗好多个点点点，呢、這个
1: 唔系佢系有做到啫 ，OK， 佢我都有做到 ，OK， 唔系话你闹完之后佢就可以做。That's a difference， 你明唔明啊？佢嗰时俾人抢白，佢个老婆喺度窒，佢话你噏间学校出嚟，你又搵你又做个 research， 你噏间学校出嚟，唉，我费事。OK， 咁嘅态度，而最后系 prove 咗佢系有做到嘢噶嘛？佢唔系话老婆闹你，你先至去做。OK， 呢个唔系为氹，因为要氹个老婆而做噶嘛？咁呢个有个好大分别喺度，
0: 好大分别，好大分别系。但系其实你睇下佢最后做嗰啲嘅嘢，就系女性要嘅几 sweet 爆，最后个老婆几 sweet， 哇，又带佢去翻嗰个即系佢成个过程，佢氹老婆的方法其实是唔一唔早啲做，要早啲咪唔会发生咁多嘢咯。你早啲去出呢个绝招咪掂咯，系咪先？女性就
1: 系
0: 要呢啲咁啫嘛。
1: 咁就要反转咪，嘅剧情就系要反转。原来呢个老公唔系好，即唔系完全系废嘅。OK， 佢系有谂法嘅咁样，只不过系想取悦你。佢话我成个人咁多年以来，我个 purpose 就系取悦你，你。只要令你嘅愿望实现，我只要令你开心，咁又冇错嘅又，只不过你要佢 support 嘅时候，佢唔 support， 佢冇办法 make a decision 嘅时候，你觉得佢唔啱啦咁样，咁呢样嘢我又觉得，即系你要发觉系理性啲嘅，即系你要叫老公揸快啲，其实你搵个仔嘅时候，你揸快啲系冇用的，你唔系知道个仔喺边度啊嘛，揸快啲冇乜用嘅其实，
2: 所以系有啲。
0: O K， 喂，呢、這个我哋即系讲好耐，但呢个系真系好多话题性嘅讲下嘅，不过我真系想跳一跳落父子情先得唔得？跳一跳落父子情吓，系啦、啊，时间关，其实首先我真系要好多谢阿 Judy 啦吓，连呢个编剧阿朱凤娴啦，咁喺我哋嘅 social media Facebook 度留言话多谢我哋中意呢个剧啦，咁我哋真系好开心啦，见到佢嘅留言。首先我多谢阿朱凤娴啦，编剧佢都系个导演嚟，其实好多戏都吓，咁啊佢呢个剧写得其实好窝心，因为佢写嘅方法系竟然最后大家睇咗啦，系咪用咗当佢哋两个已经。哇，唔得噶啦！父子即系由成辈子都系喺度，你争我争你嘅关系噶啦。但系去到个爹哋去到有老人痴呆嘅时候，佢哋换咗另外一个角色，竟然可以相处翻，呢个位写得好好咯。第一个即系换咗对调咗一个唔同，我做咗个看护员咁样，咁个身份同你再相处，而佢哋能够再重新差唔多去相处嘅时候，呢个位其实系估唔到做得一个，佢唔估唔到，好似俾咗个方法咯。你明唔明啊？我觉得
1: 一来系剧情需要啦，二来亦都系啱。即是可能个老豆呢就见到个仔就想闹佢，然之后个仔见到个老豆就想即是想闩埋门扮门嘅。咁但係可能个老豆落街捉棋嘅时候呢就同啲朋友好 friend 啦，又或者街上面见到一个路人呢，其实可能佢一个 nice guy 嚟嘅。即是往往会系有啲咁嘅情况出现嘅，真係有。即是呢个系事实。咁你换咗一个角色呢，其实我觉得呢个转折系好嘅，其实好多时候都好老土地，即系两个唔知点样和解返咁样。但呢个其实转折我觉得系acceptable 嘅，系 reasonable 嘅，我觉得
0: 系啊，好多人 comment， 佢哋好多留言，其实话见到佢换咗看护员嗰个牌摆上去嗰一刻，啲人就喊啦，已经。 即系真系喊好多，尤其真系好，即系呢个位系好，其实我少估唔到佢咁样去写嘅，真系，而跟住咁样出咧，系真系感动啦，只系能够讲，唔识讲。
1: 咁系可以，即系呢度系应该俾好多 credit 呢个张感情嘅，呢度系事实系做得好嘅。
0: 啊，张感情系无敌嘅，系
1: 好废，好贱嘅老豆，即系净系打仔，即系又唔理老婆，唔理屋企，从来冇尽过老豆责任嘅人。咁但系即系去到呢度嘅时候，你会发觉啊，佢即系由一个咁嘅人，但系好多嘢付真好多时候啦，你好似上单车都系啦，但系好吝啬佢自己嘅爱啊，即系唔会 show 俾人哋睇啊，点样锡啲仔女啊咁样。咁而做到呢一度咧，就系反翻转啦，由一个大人变翻一个细蚊仔啊，或者系点样依赖个仔啊，同埋佢哋嘅相处啊，由仔即系我就要赶走佢，我唔想累佢咁样。咁佢用佢嗰种表达方法就我要赶走你，我要掟你，我要闹你，点样去侮辱你，等你唔好再留喺我身边咁样，咁其实都系一个即系催泪嘅方法啦。
3: 咁而嗰一 type 嗰个年代嘅男人的而且确系，其实佢哋唔系好识处理嗰个对，唔好话对太太，甚至乎对仔女嘅感情，佢都唔识处理嘅嗰个年代。
1: 其实可能自己都唔了解自己嘅嗰个感情喺边度，点样对待个细蚊仔就
3: 系。
1: 咁其实即系父母。

0: classic 嘅嘢唔啱。咁但係冇稱讚㗎喎。而家即係喺外國有啲就即係過咗龍啦，就係話驚死打自尊心，乜嘢都讚你。咁有啲其他國家都會係啦，就係哇讚到你不得了，你覺得自己即係哇不知幾叻啊，去到外邊同人拼。你又发觉哦 ，shit， 原来唔系咁嘅一回事咁样。咁嗰阵时真系打击啦，嗰时真系打击力，咁你要瞓地啊，又要即系自杀啊，依样嗰样，咁亦都系一个唔好嘅教育咧。
1: 嗯，系冇错，所以呢个系做得好，因为其实张锦晴应该系佢演戏系演大过自己实际年龄噶嘛，系啦，咁佢个妆啦，佢个表情啦，所有嘢啦，到喺到 ending， 佢真系佢演活咗一个即系老人痴呆症之后成个嗰个。神情啊，即系做得好好呢套，我真系只能够咁讲。而 Stanley 亦都系大有进步，即系佢系 Mirror 里边嘅其中一个成员 Stanley 啦，系咪？而佢代表哥啦，咁呢个 Stanley 咧，其实佢点讲咧？我喺听佢哋啲访问里边咧，其实佢要多谢张锦晴，张锦晴教咗佢一样嘢，就系、是、你要更加人啊，要地啲，要系唔好离地，你要譬如佢街坊叫床村可以同人打下招呼，唔好系偶像包袱。如果你做唔好套戏，因为你偶像咗，你就演活唔到一个小人物嘅角色嘅个神情。佢其实 Stanley 都好多谢，即系张锦晴嘅互动里边，佢真系学到睇到啦。佢好彩地对咗几个都系好有经验嘅前辈啦，所以今次呢套戏系我觉得比上次佢做个 court 系咪佢做 court？
2: 佢 court 做方官，其实佢都系咩？其实进步嘅
1: 系啦，呢个系再进步咯。我系觉得今次真系睇到佢系啦，即系呢个系睇嘅时候觉得好好睇，因为啲演员真系有嗰个位入咗去咁样咯，好睇啦。呢个就我想讲。喂，其实我仲可以我咩又再？如果大家讲完咪父子你先，讲完父子我真系想跳落去嗰个老友记。其实咧咪 ending 咪夏雨同埋阿郭峰系咪嗰度？哇，
0: 系冇错。
1: 其实咧原来访问翻佢哋咧睇翻咧，喂，其实佢哋好担心，尤其夏雨话都担心自己要喺个尾阵，即系佢哋。做尾啦，系咪尾嗰个单元啦？其实惊唔够前边啲咁好啊，你明？因为好多时啲戏都剧都好惊系龙头蛇尾啊嘛，虎头蛇尾啊咁样啦，系啦，虎头蛇尾咁样啦。咁但系呢套并不是，即系觉得 ending 用呢两个前辈去做嗰个嘅老友记嗰个感情，我谂大家都好欣赏啊，我自己就好欣赏啦。即系你依份成套 ending 其实依然都系会可以有眼湿湿咁样去睇落去咯。同埋好多人都会话，当你见到呢啲嘅时候。
2: 阿监制，我都话其实系好有爱嘅呢度，佢系真系由爱出发。我见佢写大部分嘅事情可以解决到，都系因为有爱啫。即系当然可能现实世界系唔系可以咁理想啦，又有斟酌啦。但系起码写出嚟，我觉得系合情合理，而系令人感动人心嘅咯。
0: 我唔知道系刻意编排啊，定抑或系夏雨自己嘅主导啦。你会发觉佢嘅节奏啊，同其他单元系好唔一样嘅，咁其他单元都系比较正经啊，讲紧即系感情嘅爱，而佢呢一个咧，因为系摆喺尾后，我唔知道系咪因为佢自己嘅谂法啦，我就觉得系即系夏雨带动到成个气氛咧，就系比较轻松啲嘅，即系有少少搞笑形式。咁连带阿郭峰平时都唔系做呢啲咁嘅嘢嘅，都会有少少喜感喺里边，就会觉得即系佢两个有少少搞笑嘅成分喺里边。咁我唔知道系咪因为系。结尾所以唔想太过正经太过 sad 啊，定系点样？咁你会发觉佢哋两个即系做好多嘢都系，即系你整蛊我，整蛊你，或者两个喺度言语上边咧就一人一句啊咁样。咁你会发觉系比较轻松少少啊，咁冇咁 heavy 啦。even 都你要面对好多即系譬如话病啊、亲人或者老友记会离去啊咁样。咁觉得好似都嗰啲都会比较轻描淡写，冇即系好似阿强哥即系走咗。其实那些都不会说太过 focus 在那些地方，不过即人是会走的，就是说走就走的了，那可能是
1: 够钟啊，会够钟啊。即系总日有够钟嘅时候，
0: 相对嚟讲呢一个夏雨同埋阿郭峰呢一个系比较轻松啲嘅，特登系我觉得。
1: 我睇到导演讲过咧，就话其实因为好，其实佢导演真系好感恩，成日都睇到佢嘅 post， 我有佢嗰、那个Facebook 最睇下佢写嘅嘢啦。佢话好感恩，即系有咁嘅几位前辈嚟，即系。有能够嚟呢套戏去帮佢一齐拍，佢自己先好感恩啦。咁我觉得系嘅，即系咁而佢跟住就话，其实好多人都担心佢哋会有大台嗰种味道带嚟，知佢喺大台做事比较夸张啲，有时你明白？咁佢哋就唔，但又唔想话要指挥教导佢点样去演。咁所以其实就话俾个情景俾你听，等佢哋去自己去做。估唔到夏雨佢哋真系冇咗，唔用嗰个风格去做去。咁样去演出嚟，系你唔觉得佢好夸噶嘛？你演嘅时候，你唔觉得佢特登好似好，即系大台咪好中意啲争产争胜咁嗰啲风格嘅？佢唔系嗰啲风格去俾出嚟咯。而俾出嚟之后，佢都问啊导演呢个系咪你想要嘅效果？如果唔系，佢可以再转一个嘅 feel 去演。

0: 即其实我諗係导演俾咗好多空间佢哋，就係大概咁，你就鍾意点演就点演。同埋其实好多时导演都係咁，佢而家屋里面你知道佢哋实景拍摄㗎啦，係咪大家都望到啦。喺间屋公屋里面，嗱呢间就係你哋屋企啦，你哋想点样行点样走位点样掂啲咩嘢，冇硬性规定嘅。你鍾意点呢间屋你就係你，所以佢哋系俾咁嘅空间佢哋去做得自然囉。即係所以你会觉得好舒服囉，睇到。嗯。
1: 同埋大部分实景嘛。
0: 係係呢个都系好正嘅。係。
1: 一个嗰啲叫世界光咁样打出嚟㗎嘛。
0: 係呀，所以真係争好远。同埋其实我觉得好多人睇呢套戏都会，譬如讲緊老友记啦，总会諗起自己身边一啲嘅老友囉。真係係啦，会。其实我都即係这个空间呢，我就讲下我嘅好好嘅朋友啦，小学同学到而家佢即係生日啦，咁生日快乐啊！如果佢听咗嘅话 ，anyway， 即系我都系要记住佢啦。睇嘅时候系啦，佢真系我呢个节目出完就生日啦。咁因为由小学即系小学，你都知道系小学讲六七岁嘅时候到而家都能够做朋友，但虽然唔同中学、唔同大学啦，大家而家环境都唔同啦，住嘅地方唔同啦，但系即系你总会记挂住。当你睇嘅时候，原来就会掀起自己突然间会好挂住咯，系啦咁样。所以我觉得呢套戏令人有呢啲咁嘅情况发生咯。其实好 touching 啊！我想讲喺老友记嗰度，
1: 好多噶。喺呢套戏嚟计咧，我自己觉得佢精彩，其中一个原因系因为佢哋系你睇嘅时候好容易不知不觉，你会 remind 咗你可能你一啲朋友，甚至无你自己嗰个情形啊，各样嘢。所以呢套我谂系咁 viral 嘅其中一个原因咧，佢写人写得好啊，啲嘢系全部都好合情合理噶。咁合情合理 ，in the sense 即系因为我有一个跟。我自己睇嘅一个 Facebook 嘅专业咧，个聊天大叔就已经系每一次佢系心理学家嚟嘅，咁佢都话啊，其实系完全 fit in 啦。咁对我嚟讲，我唔即系唔使话一定要有咩心理学家走去 back up 个理论啦。但系好多时符合就系人，你见嗰个 choice 会出感咯。甚至你讲 Stanley 同啊嗰个李嘉欣嗰个咧，其实嗰个李嘉欣后尾 end up 系拣啊大飞咧。是其实好合理的，我觉得。我亦都见过真係有咁样嘅，係即係喺自己生活圈子中，你会见过係有啲人结果 end up 係会係个咁嘅选择㗎喎。係
0: 好好地呀，好实好写实啦，其实。係好写实
1: 啦。
2: 係呀。即係老千始终係老千啦，始终都係老千要同老千一起过返老千嘅生活。
1: 係呀，呢个係好合理。即係同埋你心中佢可能好似有机会係重生。因为由始至终其实你见佢其实係冇乜点变㗎嘛，李嘉欣。佢係最早嗰阵时嗰、那个佢甚至无嗰阵时啊，我搵啲 Kelly Fairley 啊，希望搞返好啊 ,Sandy 嘅形象啊。咁甚至冇收到嗰張五萬嘅現金支票咁嗰類咧，即使你話真係去做，佢基本上佢由始至終其實嗰個性格上係冇乜改變，只不過係環境變咗啫嘛。咁跟住到
2: 咁講啦，而家咁樣，譬如話你最後啦，咁大家即係覺得邊一個單元你最喜歡咧？就 Ryan Sir 你講先啦。
1: 其實好多個單元我都喜歡，
2: 我就係你揀一個啦咁樣。即係你會覺得阿斌哥、斌嫂啊，一家人四口啊，
1: 阿星
0: 選擇先啦，不如
2: 阿星話佢未睇曬啊嘛，
3: 睇咗咩啫嘛？如果你話我咪就系睇系咯，咪就系嗰一家咯，即系有个女好细个
0: 阿迪阿昂
3: 阿迪系啦，嗰个屋企嗰个
0: 一家四口，
3: 因为我觉得嗰、那个佢即系成个单元佢做咗好多嘢出嚟嘅，即系
2: 十加二嗰个你讲系咪？
0: 唔系啊，一家四口个啊。
1: 一家三兵哥兵嫂同埋乜嘢？
0: 阿爹
3: 一个你夫妻之间啦，跟住系系啦，即系家长对下边啦，跟住又有呢、這个、即系子弟啦咁样样，跟住又有朋友啦，即系其实嗰个就好即系乜都有咯，系啦咁样。
1: 咁咪写得好咯，主要你都就系讲系写得好咯，佢每大部分嘅每条线佢都写得好，系符合一个即系故事佢嗰个人设啊，对佢同埋佢系好短嘅咋，佢其实真系俾佢系两集咗去交。大得好清楚，亦都标。
2: 咁我俾你阿 Ryan 就俾多少少时间你谂下，究竟你最喜欢系边一个？我喺度讲讲阿 Alice 先，你究竟最喜欢边个咧？其实
0: 我都话选择困难症，先俾你讲先，我仲喺度思考紧，即系选择困难症。
2: 咁
0: 先
2: 觉得系呢一个父子情呢一段系比较好嘅。咁同埋again， 我觉得即系喺呢出戏里边将感情系做得好好。你可以话Sandy 做得好系，咁但系你又换咗第二个得唔得咧？咁我觉得可能都得嘅，但系你又换。咗张感情得唔得咧？咁我就真系谂唔到，即系揾边个去做张感情呢个位会好。你譬如话张感情嗰个位变咗夏雨，或者变咗国风得唔得咧？咁样，咁我又觉得，哎，好似系失色啲，又好似唔系几得啦。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张感情系应该比即系接近满分嘅。我觉得系，即系有少少。 夸，但系喺里边系 O K 嘅，我觉得喺呢度。
1: 嗯，
2: 咁而郭峰其实你会发觉佢同佢以前做嘅，好似霍景良即系嗰啲咁嘅角色里边，其实系有突破嘅。咁佢做反而做一个即系冇咁叻嘅人啊，成日跟住阿夏雨啊，甚至有啲时候帮手搞下笑啊，做少表情啊咁样。咁其实郭峰系都有少少突破嘅，我觉得。咁吴婉儿，你唔好觉得佢话诶，佢都系冇诶，不嬲都系咁样噶啦，冇乜表情，冇乜特别咁样。咁其实做一个即系呢啲咁嘅阿妈，即系俾啲仔女推嚟推去咧，其实又好恰当嘅，我觉得。咁
0: 你啱啱讲老中青咧，喂，我觉得你啱啱讲老中青，我就真系觉得想讲呢个屋村争霸战最尾嗰个争霸战，因为个 ending 咧，其实我有少少估唔到，因为通常你知道。即係以前啲人呢啲戲咧教壞曬啦，睇咗哇啲分數最後一贏一分，即係好似好 focus 就係嗰個分數最後，但佢唔係喎套戲，佢個屋村爭霸戰竟然係擺老中青都可以打籃球啦。首先你明白，即係跟住仲要係阿 Stanley 明明打得好好，佢都會想掉個波俾夏雨或者掉個波俾郭峰，等佢有機會去入啦。咁呢啲位係哇，我有少覺得好唔同嘅呈現手法，但係真係好。
1: 是
0: 我明白。但是他又会 OK， 因为对方华富村都是老中青的嘛，即大家公平的，都有些老人家。
2: 大家都两个老的嘛，他说。
0: 是啦大家都有老人家，那就可以变成有这样样的比赛。我觉得这个比赛估不到他这样，一定很多那些什么 BBQ 先啦，不用说。那就即是 BBQ ending 先啦。但是这个 ending 他这样去用咁多时间去拍佢哋打篮球，其实都唔容易。跟住用老中青去摆入去贯穿成套戏呢个嘅 ending， 我系真系觉得要鼓掌。仲有个 ending 就系佢最后竟然系出啲真实人物出嚟影，系咪？即系真实人物，譬如阿导演同埋佢太太都有上镜啦，系咪？讲佢哋原来系十几年喺咗个关教会喺度嗰度相识啦，系咪？喺彩虹村识，跟住就十几年每个礼拜都会翻几日彩虹村啦，即系可能系因为。教会啦嘅事情啦，咁所以佢有感情啦，咁佢又会写啦，跟住又会写郭峰又喺真系真实喺嗰度住啦，几年开始喺嗰度住啦，跟住呢、這个我哋有讲过嗰个斌哥系咪啊？斌哥阿潘灿良又喺嗰度住啦，写咗几年，我觉得呢啲好，跟住有啲真实嘅真嘅街坊亦都摆埋落去啦，可能系有帮手。喂，
2: 我真啲以为金碧酒楼嗰个老板都系出埋嚟添，我以为。
0: 我想讲系佢能够将套戏同真实扣埋啊，咁而佢再用咗我谂大约一分钟嘅时间，系影一啲彩虹村嘅，净系纯彩虹村嘅一啲嘅 angle， 佢哋都系主角咯，去摆喺嗰个尾啦，已经尾中啦，但系佢又唔尾晒，完咗之后仲有嘢俾你睇下，去翻套戏，哇！我觉得呢个手法嘅 ending， 我谂我要拣，我一定要拣呢、這个，佢只个收尾我估唔到做得咁好咯。
2: 哦，即系你最中意老友记呢一啲，
0: 唔系，我想讲佢成个收尾嗰、那个。个方法系好难做嘅，你知道 ending 大家写剧本都知道，其实结局好难嘅，有时你，因为前面好容易龙头啊，你明白？好容易
1: 有少少余韵咧，同埋你要留到个结尾有嗰个余韵系唔容易嘅事咯。
0: 冇错，我成日都怀疑佢个尾系会点写嘅，因为好多时如果大家睇 view 都有时啲人都觉得，个头好大，个尾开始就真有啲拖啦，点点点，即好多时其实唔系佢哋问题，好多剧都会咁，电影都容易咁，系咪？我哋写剧都有时都觉得难啊，个尾咁，系啊，我欣赏佢咁，就个收放个方法，要赞赏，真系赞赏，赞赏到，即系多谢佢哋啦，即系俾到到咁好嘅戏，我哋去一齐集体，好多香港人咧，就算冇睇都想追翻望一望啊，咁样有呢个咁嘅情怀咯，我自己觉得，所以真系多谢导演啦，真系多谢呢班咁好嘅演员啦，
1: okay，
0: 我自己觉得俾到好嘅戏，我欣赏。
1: 咁样讲翻啦，如果你话咁多段，我其实好多段我都中意，但如果你问我。我觉得写得最好，我会觉得是斌哥、斌嫂啊、潘灿良同唐诗咏嗰
0: 一家四口，
1: 尤其佢哋两夫妇嗰个关系，因为上次我有听过啊师兄讲过啦，其实我觉得你有时反而咧出轨最难，或者系过唔到嘅，唔系因为其实有时出轨嘅嘢，即系两个器官嘅接触啫。我谂系最 hurt 最伤嘅，其实系嗰种出卖同埋背叛啊。所以阿潘灿良嗰种，阿斌哥话系后尾嗰阵时。个酒店嗰幕系过唔到咧，呢个其实我系觉得系写得好入目嘅，对一个男人，有时男人嘅痛或者咩咧，因为其实都系出轨都话，真系唔系，有时唔系真系上床，个最大问题系嗰个背叛，出卖同背叛咧，有啲人未必过到。咁如果你问我，我觉得写，起码我觉得好多段我都系好中意嘅，甚至无啊 Stanley 同啊李嘉欣嗰一段，我都觉得。 你会 remind 翻啲，或者你系好年轻时候你好纯爱嘅日子啦。咁但系如果你或者咧最刻入目嘅我，即系最刻骨铭心或者写得最入目，我中意啊阿斌哥斌数嗰一段咯，同埋点样跟住后尾嘅再重建啊，嗰、那个生活嘅再重建啦、啊。
2: 所以都摆喺开头度啦，所以即系一嗰啲重头戏都可能喺开头度吸引啲啊嘛。咁、另外我又想讲下咧，其实呢出戏里边有好多特别嘅地方，就系、是。佢有人喺街度 busking 啦，咁就係
1: 唱歌，即係嗰啲啦，一流嗰啲歌，
2: 好好好嘅，我覺得喺嗰啲時候出場嘅話，咁
1: 其實
2: 呢，
1: 我初初開始聽嗰首歌，我唔知，我以為係姜濤唱嘅，諗住 Will TV 把聲似得，覺得你哋覺得似唔似啊？哇，唱歌
0: 唔似啊，唔似啊！你真係你真係想俾姜濤嘅粉絲嚟話你啊啫，唔似
1: 唔
0: 似，唔同，不過唔同風格，唔同風格，
1: 我唱得好好聽，我自己覺得即係
0: 姜濤有
1: 睇到個 busking，
0: 姜濤有姜濤味道，佢把聲係好唔同
1: 嘅。我以為把聲好似係咁咯，我唔知，sorry 啊。
2: 咁其實裏邊咧就即係有呢個鄭嘉嘉啦，咁啊成日都即係唯一嘅女仔啦，出嚟唱歌啊咁樣。咁另外有陳俊軒啦，另外有黃偉忠啦。咁呢幾個人係會有時會合唱，有時會一齊唱，有時會輪流唱。咁又或者呢一個唱歌嘅時候，其他會喺度伴奏咁樣。咁其實我又覺得。歌呢就好好啦，唱呢就我都觉得唔错嘅。有个问题呢，我觉得即係唔知点解每次佢哋唱歌呢就係好 focus 去自己去好努力咁样去表达隻歌，而忽略咗其他一起唱歌嘅人喎。咁换句话讲就係佢哋係冇眼神交流，冇眼神接触，唔会有一个感情嘅传递，大家会唱埋同一隻歌，而系你有你眯埋眼喺度唱，佢有佢眯埋眼喺度唱，咁而即系你又好落力咁弹，咁你冇望对方，即系好似真系唔系一齐唱歌。我唔知系咪即系大家冇合作过 as a band 啦，定一个咩嘢，好似大家冇乜火花。我唔知你有冇咁嘅感觉。
0: 我想讲原因系因为呢个系新一代嘅风格嚟噶，师兄
2: 系嘛，即系各有各唱咁样啊。
0: 唔系呢
2: 个风
0: 格系佢有少少我觉得佢系故意嘅，佢故意去演。我自己感觉就吓、是，故意去演绎一个好似街坊咁，其实有时都系点讲咧，即系人与人喺个同一个响一个彩虹村成长，咁其实都系可能系路过经过。
1: 呢个翻我有听过嗰、那个
0: 系、你系啦。系咁，但系佢哋唱埋嗰首歌咯。
1: 我听过导演自己讲过，其实佢因为佢系希望揾到咧，因为其实好多时拣有啲例好似齐秦啊或者咩嗰啲，其实已经好深入民心噶啦，王菲嘅嘢。咁佢就系去嗰啲歌，其实基本上去 pick 嗰啲歌，好完全好 fit in 嗰啲咁嘅情
0: 况。系啊，系啊，系系。
1: 好似单车或者咩，但你话如果你有时听到陈奕迅嘅版本啊，或者含上黄清嘅版本咧，反而咧就冇咁容易啊，让俾你可以代入到嗰首歌度啊，所以佢系希望用把比较陌生嘅声同埋咩咧，系抽离啲，咁令得人哋睇落去真系发觉系 fit in 嘅，你真系发觉完全好 fit in。咁同埋你问我，觉得佢哋唔夹又唔系咯，听你上起码系好悦目先啦，跟住后尾你先至睇翻个画面有佢哋嗰个 busking， 但系首歌我冇即系
2: 你可以或者你
0: 我明白你意思，我同意。你意思嘅，但我想答翻阿师兄，我想觉得我自己觉得系佢有少少特登咁样的效果，就系、是、因为人与人之间本来喺公屋里边都系大家唔相识嘅，但系大家同生活一个同一个村里边，其实里边嘅感情关系大家都会有机会 touch 到嘅时候，佢哋就同一首歌咯。你明唔明啊？佢哋三个系个体，但系佢哋系唱同一首歌，就好似我哋香港人咁，我哋都会有自己独自嘅 live， 但系我哋都系香港人咯。你明唔明？大家同一首歌，有个特登，我觉得 present 出嚟俾我嘅感觉系有少少可能系。咁样想做啦，呢个系从纯粹我自己觉得咯。而你头先讲嘅嘢，我系完全同意嘅。歌词系好正，用一个咁嘅声音去演出嚟，唔系一个我哋耳熟能详嘅原唱，佢出嚟系有佢嗰种味道，而系更加令到套戏系更加
1: 结合到戏咯，
0: 结合到戏嘅好睇
1: 嘅，好睇。个 music 系 serve 到嗰套剧咯，就唔。
0: 但系我觉得故意噶，所以师兄我想讲，即系三个。
2: 我同意你系有路人 feel 嘅，即系话你唔系喺出剧里边，你只不过喺呢一个 moment 里边唱呢只歌出嚟咁。或者觉得睇咗呢个剧情之后，我就表达出嚟，我唱呢只歌出嚟咁样。咁同埋即系佢呢，见佢导演手法都系会出出入入，或者遮遮掩掩。 点啊，咁样咁令你即系觉得系比较自然啲嘅表达啦。咁系有路人 feel 嘅，我觉得三个人系好似系冇乜默契。如果你上网睇翻啲唱歌嘅片段，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咁样啦。
0: 我睇啊，
2: 都系唱得好嘅，系啦，都系唱得好嘅。我觉得今日都系值得欣赏啊，值得鼓掌嘅。
0: 嗯，同埋咧，
2: 大家再 follow 下，留意下呢几个歌手啊吓。
0: 系，同埋导演咧，阿刘伟恒咧，佢喺结局之前写咗篇嘢咯，我都有 share 俾你先睇下。佢咪叫重建彩虹嘅，咁其实佢嘅题目叫重建彩虹。我想讲，即系主题系重建屋村要重建，关系要重建咁样样。但系我觉得其实好有趣系，其实彩虹咧系要雨后阳光先会产生噶嘛，系咪？亦都系好快就会消失，亦都唔系一定会遇到。所以其实呢个咁巧呢个村又叫彩虹村啦。其实我觉得有少少好远啊。其实关系要即系呢啲修补或者呢啲可遇不可求嘅机会机遇，大家要缘分把握咯。一个遇识到你嘅亲人啊，你嘅朋友，其实都系个缘分咯。即系一个系一个系咪？你明唔明？我觉得个彩虹呢个题目重建或者系日落下的彩虹，彩虹呢个词语本身就系好靓，但系亦都好可遇不可求咯。
1: 嗯，
0: 同人与人相识都系噶，系咪？咁我难得识到大家，系咪啊？咁都系个缘分啊！即系我系啦，我觉得
1: 一齐喺而家 live 身处世界各地咁喺度开 live 啦。
0: 系啦，冇错，所以就系啦，我觉得好多谢呢套戏，我只系想讲，
1: 系好嘅。
2: 咁啊，戏咧就即系
0: 完啦。
2: 嗰啲今次题目就系话讲紧即系呢啲嘢系人都知道，就即系始终。好嘅嘢始终都会完啦，咁我哋点样珍惜呢？咁啊，电影啊或者系啲剧集啊，你可以重温又重温啦，睇完又睇啦，歌曲呢你就可以听完又听啦，听到 loop 到你开心为止啦。咁但系人呢方面呢，其实我都觉得其中一只歌讲啦，就系唔好爱得太迟啦，即系鍾意嘅时候锡嘅时候就应该讲出嚟啊，想见嘅时候见多两面啊，见到朋友你想 message 佢就 send 多两个 message 咁样，就唔好咁吝啬话，哎呀算啦，佢都唔知系咪咁谂嘅啫，我觉得表达下自己就唔好有啲遗憾啊吓。
0: 好啊，多谢晒师兄，多谢 Ryan Sir 啦，同埋阿星啊，我啱啱甩咗线啦吓，咁多谢晒大家喺度倾啦，咁我哋希望再遇到啲好嘅剧集、好嘅电影，再到时再一齐讲过啦，好唔好啊？
2: 好，
0: 多谢大家，好，咁我哋下。下次再见，拜拜，
4: 拜拜。WLPNLP and HD1 Chicago 105.5 FM Lumpin Radio.